希望这个同志们能够想一想这个问题。能够想一想，还有这个组织这个爵士的同志们，你们冷静的想一想。这个事情不是啊，这个事情可不是这林子，林子是吧？不能想清楚这个事啊。